0: 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Hello，
4: 大家好，这里是
5: 一路畅通
4: 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慢生活是有底气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好吃懒做的得过且过。各位早安，我是江城，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安乐之城，我是江城。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5月26日都发生了什么？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如果他能够晚一点被发现，那该有多好。1967年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地对地中程导弹，跟美苏两位老大哥说一声集结，这玩意儿俺也有了。1986年中国环渤海经济区成立，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地理位置极佳，天生就是用来搞经济特区。1993年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虽然提升人体机能并非一朝一夕能成的，不过有这样的日子提醒人们重视提升身体技能也是极好的。1998年澳大利亚道歉日，为那些曾经被伤害过的土著居民道歉。2006年米其林公司总裁爱德华米其林逝世，那个浑身都是轮胎的米其林标志像是梅拉提之前的大白。2007年四川达州市发现特大天然气油田，天然气资源量达3.8万亿立方米，探明可采储量6000亿立方米。2010年苹果代替微软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 iPhone iPad 什么的卖疯了，股价能不涨吗？
0: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没有分道扬镳，我们本来都在各自的途中，所有的生活都是合理的，我们要互相尊重。关注到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路，偶尔走在一起以为是同一条，离别时我们说啊，那是分道扬镳，但其实我们本来都在不同的路上，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光，一路所见呢，也决定了行路人的所感所思。人生啊，南北都其路，成长的环境、教育的背景、工作的阅历、情感的经验，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差异，都给了我们对于生活不一样的观点，彼此相异，所以我们要求同存异。花有花语，草有草的灵魂，我们在同一个天空之下，互不干扰地接受阳光雨露啊，就很好了。来听歌，来自海来阿木，各自安好。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阿月之城，我是江城，一起跟着广播云旅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走进万里谷休闲度假风景区。该景区位于东园东兴村万里湖畔，分为叶屋坪湖边渔家度假区，还有原生态体验区。万里谷风景区是万里湖环湖公路上第一个原生态的自然渔村，拥有尘封了半个世纪旷世盛景与完好的原生态风貌。其中的叶屋坪湖边渔家度假区设立在万里湖罕有的广阔的湖滩平地，还有草场，背枕大南山，面临万里湖，那里还有田园、牧场、稻田，还有沙滩排球、划船、划竹排、干塘抓鱼、摸虾、骑牛、泳场等项目。在万里谷风景区当中的原生态体验区，隐匿于茫茫天子山脉当中，连绵3.5公里，即隐幽奇闲古拙于一体。游览区内奇峰怪石、美潭叠水、原始森林、古树奇花，塑造了千姿百态。那里还有环保木栈道、马蹄路、神奇的满龟泉、姻缘同心所、树屋，还有练武场、土鸡赛跑、抓土鸡蛋、冰泉谷等等，使游人置身其中，深度参与，释放原始野性，融入大

翔，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最爱九七八，跟着广播一起遨游世界。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阿月之城，我是江城，一城山水一城歌，一起来聆听好妹妹乐队和小娟为您带来的

成不变的生活啊，会让我们疲惫不堪。当我们的身心啊感到内耗，我们需要完成的是让身体丰容。比如啊，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吧，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哪怕笨拙一点也没有关系。它会让我们重新感知啊身体的存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吃饭，认真咀嚼，感知食物的温度和味道。再比如刷手机啊，超过20分钟，我们就起来喝口水。洗手时呢，要像孩子一样用手感知不同温度的水流。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要调动您的感官呢，感知和体验，让那些原本忽略的感觉一点点回到身上。如此一来啊，你会感觉生活如此灵动。

0: 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原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和978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遍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天气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广州沙湾古镇。沙湾不在山中，它在番禺的闹市边上，保留着完整的岭南古村、豪壳墙，还有飘色巡游走在街巷当中，都是老广的味道。

到沙湾，您可以尝尝那里的姜撞奶、鱼皮饺、狗仔粥，还有网游春卷。您还可以慢慢闲逛，您可以逛逛安宁西街和少侠故居，当然您还可以入住小镇当中啊，清晨有鸟鸣，傍晚有炊烟。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1: 我喜欢你。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河西走廊位于哪里？ A 西藏， B 甘肃，到底是哪儿？赶紧给到您的答案。

0: 好，答题时间到，我们答案应该是 B， 您答对了吗？恭喜到的是小北，哎，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河西走廊是中国西部一个重要的地理和历史区域，它位于甘肃西北部的祁连山与北山之间，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东西横贯1200多公里，南北宽达数十里到上百里。这个地区因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而得名，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河西走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东亚陆上马六甲海峡。它东连中原，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是连接东西方的黄金通道。历史上，各个王朝对河西走廊都有不同程度的经营。它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的交汇点，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歌啦，要给小北，哎，他点播的这首《纷飞》来自徐怀钰。

有的时候啊，选择太多啊，反而会让大脑宕机。面对多种选择时，我们可以只留两个选择。比如，当你不知道周末要干些什么，与其问自己啊，明天干什么呢？不如给两个选择，明天呢，是去公园还是看电影呢？如此一来，就能够解决我们的选择障碍。来听歌，来自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天气热啊，就心烦意乱，那么该如何缓解？来了解一下。
1: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或者自己都会时常出现焦虑不安、吃不下饭、多思失眠，有时大脑无法控制这些情绪，这其实是压力过大导致神经中枢紧张、心火过旺。针对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茶饮，它是由甘莲子和甘草组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莲子心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而甘草主要起到清热解毒、补脾益气的作用。莲子心甘草茶冲泡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先准备好3克的甘莲子心、3克甘草，接着将甘莲子心用开水冲洗，洗干净，生甘草洗干净，切成小块，将甘莲子心与生甘片放入杯子中，加入开水闷泡5分钟后取出茶包就可以饮用了。甘莲子心搭配生甘草有清心养神、泻火解毒的功效。如果总想发脾气或者莫名觉得委屈想流泪，晚上睡不好、心火旺，那么就可以泡一泡莲子心甘草茶，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王菲《可爱眼睛》，稍后是钢球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8: 清新时尚，
9: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8: 大同路的小吃、
9: 桂山的风，
8: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园，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0: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0: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这里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我们这个公屏上来，发信息，嗯，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把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及时的传递出来。 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1538。

快乐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最近几天呢，广东的天气可以说是又闷又热又潮湿，网友调侃，就是这个包啊，这个又遮里包。

0: 好的，这种说法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可能就是非常炎热又难受潮湿的这种体感啊。广东省疾控预防控制局、广东省气象局联合最近两天发布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 5月26号到27号周二到周三 高温健康风险高区域有所扩大，除了我国南部沿海市县之外，其余大部分市县的高温健康风险高、极高风险区域主要呢是集中在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西部市县。 最终关注的就是河源今天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河源今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最低气温是25度， 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5度。 那明后两天依然保持这种晴好天气为主， 温度是在35摄氏度左右徘徊最高。
1: 要说降温呢，可能是在这个周五开始有所降温，接下来呢周五以及周六周日几天当中，河源天气呢是阴天有雷阵雨出现，所以整体温度开始降温，给我们的炎热夏季带来了一些些许的凉爽了。最高气温呢是在周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温度是在30到31摄氏度左右。
0: 不过当下最关键的就是防暑降温了，最高气温是在35摄氏度左右，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特别是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风球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好，来关注这几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0。女士，林女士，这里有领跑汽车的原装充电桩一台，这里是这样的情况。那买了这个领跑汽车之后呢，是佩戴的充电桩啊，原装没有开封，全新的。由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装，所以呢闲置，现在要把它低价出售转让出去。好的，具体电话是13690968868，13690968868，直接和林女士取得联系。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妙先生，这里有套房需要出售转让，三房两厅两卫结构，具体位置在万达广场旁边三小学区房。那这套房的具体的优势呢，就是离学校很近。这套房呢整个是满五年了啊，过户费也是非常便宜的。整体售价不到60万。

管员，具体电话呢是17722990609，17722990609，学区商业小区旁边。

手机为双号码是7060，说他这里是专业回收铝合金门窗的公司，有这方面的回收的需求的话，直接和他联系，这里联系电话呢是138287840，138287840，回收铝合金门窗。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67677，张先生这里有套房，整体价格不到16万元啊。具体位置在自来水公司宿舍楼的三楼，这边呢面积是88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这样的结构，整体售价只有158,000元左右。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业主张先生来联系一下，13377616767， 13377616767，手机尾数号码是5811，说这里在十里东岸关山月组团当中一套户型也要出让，这套户型是126平方米的大三房，有新装修，全屋全新的大品牌家电赠送。那 由于业主另有城市发展，所以急需转让，价格方面肯定优惠。具体电话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

好的，这里是用汽车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是有两种传递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0: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0: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公球热线，为您提供的信息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新规落地情况。六月开始呢，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有一个新规关系到你我。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将会在六月一号正式在全国各地落地执行。从此 可以说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只要满足任何一个条件，您就算是疲劳驾驶了。 为什么说这次新规非常重要呢？新规则呢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管理，进入了精准判电全维度监管的时代。对于咱们司机来说呢，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加安全。 那对于道路来说呢，大幅降低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那简单说吧，以前是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以前靠自查，现在靠严查。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每一位驾驶人员，安全从来不是小事，守法驾驶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负责。赶紧把这条消息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司机朋友，提前知晓规范驾驶，平安出行。

好的，还有几天时间就进入到六月份了啊。对于六月份来说呢，其实是有一个小长假、小假期的。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当中，端午节要来了，6月19号周五到21号三天时间是放假的，一共是三天，一定要提前知晓。

好，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客车通行费实施的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 公费交通行政策的，那端午节呢？

好的，提醒大家，端午节呢是高速是继续收费的啊，不会是免费的。那所以呢，您要出行或者是到这个远一点的地方游玩的话呢，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咨询，特别是一些重要旅游城市目前天气的主要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这两天呢，可以说是雨水疯狂接力了，中东部大部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同期是偏多的，北方部分地区也显著偏多。 中央气象台的暴雨预警呢，已连续发布了14天了。那昨天到今天呢，新一轮降雨又加强了，像长江流域、黄淮流域，以及到陕西、甘肃、宁夏一带都是遭遇强降雨的侵袭，个别地区的雨势还非常凶猛，其中像湖北安陆。 累积这个降水量已经达到220.9毫米，最大的小时降雨量是84.4毫米，打破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和5月小时雨量的记录。 好，接下来几天当中呢，南方的主雨带是南压了，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逐渐转弱，但是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是仍有成片大到暴雨出没，那局地是大暴雨。 那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就是这轮降雨的覆盖范围比较广，还自带突发性、局定性强的特点。面对这种韧性的雨，最好的对策就是关注天气预报，包括这个经常备好伞，遇到强风雨天气的时候，能够及时的遮蔽。 好，这段时间外出旅游或者是办事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您的目的地当地的天气预报。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好的，天气也逐渐的炎热起来了，但是呢，有一个新规可能您需要留意了。从今年6月9号开始的5年之内呢，河源市区使用公共供水而且已经是超表到户的非居民用户，比方说工厂、商场、机关单位、洗车场等，如果用水超过了政府核定的定额或者是计划，就要对超出部分按不同档次加倍收取水费了。超的越多，加价也就是越多，但是加价只针对基本水价，不包括污水处理等其他费用。如果确实需要增加用水指标，

可以向水务部门来申请，多收的钱会全部上缴财政，专门用于本地节水管理、科研和计量设施的改造。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条健康小资讯。麻省科学研究发现，每日服用多种维生素可能有助于延缓衰老。 每日服用复合维生素呢，可能有助于延缓生物的衰老，这是研究人员在一项大型临床试验当中对老年人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2年之后呢，服用复合维生素的受试者在多项基于DNA的表观遗传时钟当中显示出更慢的衰老速度，其效应相当于生物年龄减少了大约4个月。研究开始的时候，生物年龄大于实际年龄的受试者似乎获益最大。这些发现就提示我们了，一种简单的补充剂可能在健康老龄化当中发挥作用。

前不久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埃博拉病毒防控的提示，其中特别提到，近期从刚果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呢，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之前呢，请电话联系当地的疾控中心或者是社卫。 服务中心。那这次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当中特别强调，这次呢埃博拉病毒引起，是由这个本迪布交型的 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传染科主任李医师表示说，这类病毒亚型早期的症状难识别，目前尚无特效药物和专用的疫苗，主要就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一般不会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公众无需过度的恐慌。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招聘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7166，梁先生，梁先生发来信息，他们企业正在招聘当中。这里是来自河源永嘉实业有限公司，公司目前招聘的是设备维护技术员、生产班的组长等这些岗位。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他取得联系，详细的咨询了解更多的内容。这里具体的电话是166-7533-7166，166-7533-7166。具体地点在源城区的龙岭一路行家工业园这边。手机尾数号码是0059。陈小姐发来信息，这是来自广东盛威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众多岗位正在招聘当中，质检员10名，技术员5名，顶岗实习生3名， PC 计划员2名，电工1名，办公室品质主管、安全工程师、体系工程师、PMC 人事主管各1名。那具体待遇方面是可以直接咨询了解详细内容的。陈小姐联系电话是18038500059，18038500059。具体工作地点在源城区的高浦港农场路盛威工业园区这边。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6190，何小姐发来信息，这是来自安焕河源电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也正在大量的招聘员工，这里包括普工多名，屏保 QC 是多名。好，具体联系电话是18025906190，18025906190。具体地点在源城区工业园高浦港龙源大道东10号。

好，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0581，陈先生，陈先生是来自广东贝士达克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有众多岗位正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人事、行政经理、品质主管、PIE 主管经理、生产普工等等这些岗位。好，具体咨询直接记住陈先生的电话是13750200581，13750200581，源城区工业园高浦八路北一号这边。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1457，是来自广东实境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招聘的是业务员多名，住宿油压工多名， QC 工多名，具体电话是陈小姐提供13750251457，13750251457，具体地点在源城区的龙腾路6号。

好，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5518刘小姐，刘小姐是来自河源市聚星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的是机修工、组长等等这些岗位。那具体的具体咨询是刘小姐的电话13360985518 13360985518，具体位置在源城区的龙岭工业园国道03号厂房78栋这边。

手机尾数号码是2003，是位于源城区龙岭工业园龙岭大道宏达机械制造这边。那招聘单位是宏达机械制造和源有限公司，这里有这些工种等待大家：机械设计工程师多名，电气工程师多名，激光切割师傅是多名。具体咨询电话是1382537-2003，1382537-2003。另外，联腾信息技术和源有限公司目前也正在招聘当中。这次招聘的工种主要包括品质工程师、普工，大量的普工。好的，具体电话是1812524772，1812524772，许小姐。好的，以上招聘信息呢，都是近期正在招聘的单位的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呢，自动保存收录到我们的

信息库当中供您查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发条短信过来索取就可以了。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今天为您服务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您，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38939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还在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

0: 然惊醒，上一世就是因为我没有戴头盔，我车被撞，我飞到了隔离带上，头部碰到了栏杆，瞬间血流不止。闭眼那一刻，我看到了救护车周围的人群，家人的哭泣。如果当时我戴了安全头盔，头就不会血流不止。我
1: 停停停，别乱讲了，现实没有重生，戴好头盔，安全第一。
0: 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骑行戴盔，人人有责，共创和谐，共享平安。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4: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是在我们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时间又来到了每天上午的音乐时间，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等待和各位一起分享今天的好音乐。今天这张歌单呢，又为各位准备了不错的好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刚才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到一首非常好听的许愿哈，来自到几个我们的这个歌手一起来去翻唱到在梁咏琪非常非常多年以前的这首经典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到这首我最近反复喜欢听的一首歌，叫做 Dear D， 很温馨的一首歌曲。

最近呢，在短视频当中非常火爆的 BGM 啊，刚才听到的 Dear D，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小茉莉也是哈，两首歌曲都是那种特别特别温馨，让人听完感觉心里暖暖的。

0: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0: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0: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3: 严禁拥堵。
1: 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再休假。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4: 希望你好
3: 越来越好。
2: 速度
5: 慢一点，
2: 安全重要，
5: 心态
2: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2: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2: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0:3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这样的一个明媚的上午时光，让我们今天一起继续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今天这张歌单呢也是相当好听，选了很久哈，希望能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一些千禧青春之旅的歌曲。首先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接受，在梁静茹的众多歌曲当中不算是最出众或者是最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呢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梁静茹啊。

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李圣杰的最近，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李圣杰呢，用他非常独特的嗓音在这首歌曲里面唱出了爱情里面的迷茫和挣扎。歌词里，最近你还好吗？挣扎和消瘦的代价，让人也不曾去想到那些曾经的爱和痛，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一份最近的心情。

张玉华《爱的副作用》这首歌曲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专辑《属于自己》当中。张玉华呢，他的嗓音是属于那种非常清澈的感觉，唱出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苦涩，不禁让人想起那些曾经的时光，也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好歌，《爱的副作用》。

0: 我想不到会是你让我放慢速度，梦爱上了孤独。
1: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张玉华的《爱的副作用》。这首歌曲可能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大家都听过，但是它好像又不够那么的深入人心。这么久之后，我们突然听到，一下子就会惊呼，哦，原来是这首歌曲。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大家都熟悉的歌吧，莫文蔚的这首《爱》。歌曲收录在她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莫文蔚呢，嗓音非常的独特，也唱出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苦涩。接下来继续听歌吧，听到莫文蔚这首非常经典的好歌《爱》。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1: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这一时段呢，我们这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的回到这时段的音乐时光当中哈。在今天的这张歌单里面呢，和各位一起来选择到的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千禧年间的一些经典点好歌，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现在呢下半时段回来，刚刚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哈，是来自到我们的萧亚轩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蔡健雅的《纪念》。这首歌曲呢是电影《玻璃之脑》的中文主题曲，收录在她1999年发行的专辑《纪念》当中。蔡健雅用她非常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苦涩。歌词纪念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让人也不禁想起那一些曾经的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吧，一起来听到蔡健雅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

短发女神梁咏琪的声音总是那么的纯粹，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错过》收录在她2000年的专辑当中啊。那么这首歌曲呢，确实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在她那一张很火的花火的专辑里面。那具体的歌声呢，是一种玉女特有的倔强和遗憾，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抓耳哈。歌词里面的那种因为倔强而错过的懊悔，相信很多人都能够感同身受吧。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

0: 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9: 速度
10: 慢一点，
9: 安全重要，
10: 心态
9: 稳一点，
10: 开心就好，
9: 眼睛看世界，
10: 耳边听风景。
9: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1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1: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10:4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路畅通上五版，我是主持人西西。此时此刻，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今天的这张歌单呢，带大家一起踏上千禧青春之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青鸟飞鱼在电视剧《仙侠奇侠传三》当中的插曲《此生不换》。

下一首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陈洁仪的《喜欢你》。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伤心》当中，但真正的大火是因为他后来被很多选秀歌手去翻唱，不过呢还是陈洁仪的原版最有味道哈。他的唱功呢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每一个转音都处理得细致入微，把少女的那一种羞涩和甜蜜的喜欢表达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来到了2008年，杨丞琳凭借着半熟宣言在整个歌坛当中呢开始露出了他的头角，也成功转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带我走》就是其中的主打歌曲，由吴青峰为他量身打造。这首歌曲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他的那种可爱教主的固有印象，也展现出来了他声音特别坚韧的一面。

0: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1: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

0: 标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

0: 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安全。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痛风。痛风被许多人认为是天下第一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痛风的发病率也不断的

0: 上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什么是痛风呢？简单来说，痛风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血液中的尿酸含量高。它的临床表现，患者常会出现突发一个或多个关节的一个重度疼痛，多于夜间突然起病，还会出现关节的红肿跟皮温升高，反复发作可导致痛风加重并慢性的发展，造成病关节的一个畸形。最后，由于这个尿酸盐结晶不断在关节和肌腱周围沉积，造成损害，以致关节活动逐渐受限。那它的治疗方法有几种呢？第一个是非药物治疗，主要是调整生活方式，包括控制饮食，少吃海鲜、动物内脏，减少饮酒、肥胖者减轻体重，以及控制痛风相关伴发病，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还有第二个是药物治疗。那我们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和慢性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按医嘱规范的用药，但有一点就是尿酸水平控制在280以下。急性期我们是以止痛缓解疼痛为主，当然我们有一些医生会给你用一点秋实心碱，还有一些非甾体药物或者是糖皮质激素等。 那我们的慢性期就以饮食控制为主。第三个就是手术治疗，那造成关节一个变形，尿酸石的一个破溃，那我们就只能手术治疗，可以在关节镜下切除一些增生的滑膜还有痛风结晶。我们的日常预防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要做到三多三少以注意。第一是多饮水少喝汤，第二多吃碱性食物少吃酸性食物，第三多吃蔬菜少饮酒，第四急性期患者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固定冷敷20小时后啊，可以改为日敷，而且注意这个避寒保暖。第五，有痛风家族病史的男性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尿酸，如有可疑要给予预防性的一些治疗。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刚医院骨科李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这首歌曲来自小刚周传雄，我的心太乱。有着情歌教父之称的周传雄，自出道以来呢，创作了很多热门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展现男人脆弱一面的《我的心太乱》，对过往充满怀念的记事本，唯美浪漫的蓝色土耳其等等等等。其实呢，对于一些听众而言，他们是因为《冬天的秘密》和《关不上的窗》而开始认识和喜欢周传雄。那么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收录在周传雄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尽管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这位歌手的作品依然持续温暖着大家的内心。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一个小时就与各位来分享周传雄《恋人创世纪》。如果说周传雄的上一张《蓝色土耳其》让人感受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那么《恋人创世纪》则是周传雄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真观察和思考，同时呢，他也再次用周氏情歌道出感情中的百般滋味。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8: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8: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4: 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心安喜乐，四地花开，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走过每个春夏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今天的节目来与各位分享的是周传雄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刚刚我们听到同名主打《恋人创世纪》，它的前奏是非常的舒缓，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清冷的氛围感。周传雄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唱着现代恋人的创世纪，里面的歌词也是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关不上的窗》，也是同样带着淡淡的伤感，毫无保留地诉说着面对感情时的挣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与你来分享周传雄《关不上的窗》。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今天与你来分享到的是有着情歌教父之称的周传雄，他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虽然说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位歌手的作品依然是持续着温暖着我们大家的内心。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作品《关不上的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相对啊，可能它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也许部分的听友没有听过。那如果说没有听过的话，就当成一首新歌来感受，来聆听，来自周传雄《黄粱梦》。

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 继续在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陪伴各位的行车路。你好，我是骄阳。这一时段呢，最后要来与大家分享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多听友非常喜欢会经常点播的一首作品，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这首歌曲曾经被网友们称作是冬季必听歌曲。 爱上一个人是否要把埋藏心底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呢？这首歌曲诠释着内心的纠结和无奈。正如周传雄唱的那样，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再加上深情的旋律，也会让人再次感叹周氏情歌的魅力。那么这一小节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周传雄《冬天的秘密》。我是骄阳，待会儿见。

0: 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5: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4: 他们好勇敢。
5: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4: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8: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

0: 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4: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时间来到了第二时段，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7.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那么也希望大家行车快乐，安全第一。今天的节目来与各位分享的是有着情歌教父之称的周传雄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前半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冬天的秘密》、《关不上的窗》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那么来到第二时段，继续来与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当中你熟悉或不熟悉的作品。那么第二时段的第一首歌想与你共同来聆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以简单的吉他伴奏来讲述翡冷翠爱情故事的《我们的翡冷翠》。

如果说周传雄《恋人创世纪》前一张专辑《蓝色土耳其》是让人感受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到的这张《恋人创世纪》则是周传雄对这个社会的认真观察和思考，同时呢，他也是再次用周氏情歌道出了感情当中的百般滋味。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讲述翡冷翠爱情故事的《我们的翡冷翠》，接下来的时间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张专辑当中一首孤单颓废的作品，叫做《孤单大街》。

0: 我是九七八。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在路上与你分享好音乐。今天与各位来分享的是小刚周传雄这位情歌教父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创世纪》。我想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首周传雄的歌曲，那么不知道你的心头爱又是哪首呢？接下来想与各位分享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酒当歌》。看到这个名字，我相信各位都会想到的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来自周传雄《酒当歌》。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跟酒有关的作品，叫做《伤心酒杯》。这首歌曲呢是由周传雄和李千娜合唱的，这也是两个人在音乐方面的首次合作。2007年的时候呢，李千娜参加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周传雄呢是非常欣赏他的声音，便将他收为徒弟。作为专辑当中唯一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那么这首《伤心酒杯》是以对话的形式来展开，深陷爱情泥沼的女方不知道如何走出这段迷茫和痛苦的时光，而男方呢则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并且鼓励女方学会放手，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柔情的男生和细腻的女生相互交织，直击内心，也让大家更加了解爱情的意义。接下来的时间就共同来聆听周传雄、李千娜《伤心酒杯》。

来自周传雄和他的女弟子李千娜共同合唱的《伤心酒杯》。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来与你分享周传雄《恋人创世纪》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专辑当中两首最后结尾的歌曲呢，都是跟离别有关，分别是《临别一眼》和《送别》。《临别一眼》这首歌曲是借用中国歌谣当中小调的断点，吟唱离人在分手的那个瞬间，巧妙抒情，看似节奏分明，暗藏着欲绝。

0: 节目的最后来与大家分享《恋人创世纪》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送别》。这首歌曲呢，也是回望过去和记录成长的一首歌曲。周传雄的作品曾经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力量，而周传雄也表示呢，希望大家不要将情绪一直埋藏在歌曲里，而是应该要告别过去，更加坚定地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暂时没人替你喝彩，那就由我先把你名字喊出来，在所有质疑声之外，你本来就值得被期待。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阿和苑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1: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今天是周五啦，请欢迎你的意思呀。
8: 978期待的周五。

0: 方是周六，
1: 严禁拥堵。哇，
2: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7: 我爱的节目
8: 开始啦！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的4月初十，小满节气的第六天。感谢您准点的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5月26号是世界向人体人体条件挑战日，也是全国的526我爱路爱路护路宣传日。那么今天的距离下一个法定节假日端午节还有24天。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放眼全国，今天天气呢呈现出北晴热南高温，伴有局地强对流的割据状态。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呢是晴朗少云，华北、黄淮、东北南部呢气温偏高，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体感呢是干热。而南方多地呢被副热带高压所掌控，大范围的晴热高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气温冲至35到38度，午后局地呢有短时的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呢还伴有短时大风。而西南地区东部呢多云为主，局地呢有分散型的阵雨，整体气温呢是比较舒适的。我们再来说说咱们广东，广东今天的全员高颜值天气。全省晴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在35度到38度的高温，闷热感呢更加强劲。午后像粤北、珠三角、粤东局地呢有短时的雷阵雨，雨势呢不大，但是来得突然。局地呢还伴有短时大风，湿度呢整体来说偏高，体感是又闷又热，这是属于妥妥的盛夏模式。

0: 再来说说咱们河源，河源今晚到夜间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25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呢较大，体感闷热。总之啊，晚高峰路面的温度高，各位咱们9、7、8的车友注意车辆防暑，避免长时间的暴晒。此刻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你躺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像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与你跳着一直笑着。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

0: 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9: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10: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有些歌一开口就是半生回忆，有些对唱一和声就把岁月唱得温柔又厚重。今天我们慢慢听，听红尘里的遗憾，听风雨中的相思，听一生一世的选择，听刻在时代里的爱情。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来听那些经典的对唱好歌。1990年，罗大佑、陈淑桦，《滚滚红尘》。这是一首写尽宿命和沧桑的情歌，罗大佑的声音低沉沧桑，搭配陈淑桦的温柔婉转，把乱世里的相遇和别离，爱而不得的无奈唱给我们。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人生，来去匆匆，聚散不由人，越听越让人心里发酸。

0: 1992年，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歌曲呢堪称港乐对唱里的相思天花板，张学友深情醇厚，汤宝如清甜细腻，一句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把隔山隔水的牵挂藏在风雨里的思念。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1992年，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同样是在1992年，林子祥和叶倩文的选择是一首最踏实的爱情宣言，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一句：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简单坚定又温暖。

0: 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3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即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5针刺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3分钟说健康，我是 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昏昏天边情非
5: 情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1995年，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歌曲一响就是江湖与爱恋，周华健的声音温润，而奇遇呢则是空灵，两人的和声美到极致。这首歌把武侠世界里的生死相随、爱到天涯海角的执着，唱得大气又浪漫。

1997年，任静、傅笛生，《知心爱人》，这是《烟火人间》里最温柔的相守，夫妻对唱，真情流露，旋律呢舒缓又暖心，歌词里呢没有大起大落，只有彼此陪伴，彼此包容。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3: 河源市公安局宣。
4: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5: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6: 什么小妈妈呀？
5: 小，特别小。
4: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7: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3: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0: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3: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0: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赋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建设，近日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东源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联动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同开展守护生态底色、护航绿色发展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合力，河源海事局、东源县委县政府、新丰江林管局、东源海事处、西场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人大代表、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齐聚万绿湖畔，共同参与生态修复行动，以多元协作模式筑牢生态保护防线。活动累计投放草鱼、鳙鱼、鲢鱼等本土四大家鱼优质鱼苗40.5万尾，该类鱼种适配万绿湖水域环境，兼具绿石净化水质、平衡水域生态的作用，能够有效扩充水生生物种群规模，优化水域生态结构。鱼苗购置经费全部来源于破坏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缴纳的生态修复赔偿金，真正实现破坏必担责、受损必修复，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倒逼生态保护责任落实。 在此次活动前，东源县检察院在西场镇大叶山管护站设立了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生态修复实践基地。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目标，深耕生态检察主责主业，统筹推进治罪与治理、监管与修复双向发力，不断强化水源、空气、森林、矿产等重点领域生态资源司法保护，持续深化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强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联动衔接，凝聚生态保护治理合力，打出全域生态保护组合拳，以精准检查履职、多元法治保障，持续擦亮万绿湖生态底色，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保驾护航，助力区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检查之窗，检查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擦亮小龙宝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深化犯罪预防与治理成效，创新法治宣教形式，近日河源市检察院迎来源城区太阳升小学的30名师生，孩子们带着好奇与期待，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趣味化的法治启蒙之旅。同学们首先参观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在询问室干警模拟未成年人接受询问时的保护场景，强调了一站式取证对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重要意义。法治教育展区成了知识的海洋，同学们簇拥在展板前，仔细聆听关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讲解，图文并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漫画，让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再枯燥。在安全小卫士板块，关于防范欺凌、性侵和毒品的知识以闯关问答的形式呈现，孩子们争相指出图片中的危险行为，在互动中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的要领。随后的法治课将气氛推向高潮，检察官以网络试靶双刃剑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陷阱，拒绝不良诱惑，倡导同学们保护个人信息，拒绝网络沉迷，警惕电信诈骗，争做网络文明的践行者，守护清朗网络空间。在毒品模型展台前，孩子们被形态各异、伪装成糖果奶茶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所震惊。检察干警在讲解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的同时，郑重告诫大家绝不能尝试第一口。欢声笑语中，法治的种子悄然播下。活动结束时，许多孩子仍意犹未尽，围着干警提问。太阳升小学的带队老师感慨，这种可感可触可玩的普法方式比单纯说教效果好太多了，孩子们全程投入，真正做到了入脑入心。市检察院始终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担当，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升级与运用。目前已联合教育、团委、民政等多部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保护合力。截至目前，市检察院已依托基地开展主题多样、形式新颖的法治宣传活动14场，初步构建起以实践基地为核心、线上线下联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立体化法治教育体系。下一步，市检察院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品牌，聚焦防范校园欺凌、性侵、毒品、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难点，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系列精品法治课程与特色体验活动，通过持续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综合治理工作，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司法保障，守护每一个少年的你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7: 我讨厌狗走路。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7: 是呀。
6: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7: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6: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0: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0: 不加塞，
11: 懂礼让，不乱停，
1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5: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9: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怀念你的日子呀。
15: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0: 前方是周六，
21: 严禁拥堵。
22: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5: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

0: 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 我爱的节目
0: 开始啦！

夏天的晚高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有一个，其实在我的固有的认知里啊，晚高峰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堵车啊？夏天，特别是此刻的夏天，闷热，甚至有些车友呢在原地啊 emo。所以说一到这个点儿啊，城市主干道直接就会变身为巨型的露天的停车场。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因为我真实的见过堵车，油门就是摆设，刹车是主力，转向灯全程没有机会亮。多美丽，摘下一颗轻松松，唯有烦躁的心情是一路狂飙啊，这是真实的堵车。但是咱们河源很顺畅啊，可能几个路口稍微车多一点啊，因为毕竟晚高峰得有点儿晚高峰的样子。欢迎您收听第三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天气有点热。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近期呢， 我们广东省内啊， 大部分时间都在35到38度。 比如说今天河源啊， 说正经预报 是在35度的高温， 但是体感呢， 至少在38到39度。 刮的是南风， 所以说异常热。 是不是特别怀念下雨的那几天？ 虽然下雨天也挺烦的啊， 但是最起码不热啊。 正常的晚高峰啊，应该是太阳暴晒，气温飙升，车流扎堆啊，所有人坐在车里蒸桑拿，前面车不动，后面车按喇叭，空调甚至吹来的风都是热的感觉啊，因为毕竟你已经在你的单位的露天的停车场停了一下午了。那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好多路口都是属于天巨热，路呢巨空啊，晚高峰彻底消失的感觉。

因为我真是经历过堵车，真的。我觉得堵车真的是让人很心焦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之前在郑州工作的时候啊，郑州是河南的省会嘛，相对来说它人口比较多，路呢也比较更走的车呢更多一些。基本上啊，不管是周一到周日哪一天，都是在晚高峰时段啊，啊，不管是路面上还是公交还是那个地铁，都是人满为患，堵得水泄不通，每走10米停3分钟，回家半小时的路硬生生能够开1个半小时。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啊，当然在河源咱们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常见啊。是软弱，我记得就是每次那个当时哈，就下班的时候在路上都甚至已经想好要干嘛了。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未来几天我们的天空受到副热的高压的控场，那大部分视线在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并且呢午后有局地的雷阵雨，雷雨时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总之天气很热，
1: 现在让谁
0: 注意防暑防晒，各位车友
1: 你喜悦陪你。
0: 而如果说您身边有路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好久不见，
0: 那群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把信息发到群里啊，我可以看到的。

好，目前永昂大道车流稍多一点，永昂大道跟永康大道交汇处直行往希尔顿红星美凯龙方向。另外呢，在永昂大道跟永祥路的交汇处哈，也就是希尔顿门口这个掉头位置啊，目前小面积的车多。各位不要着急，安全到家。今天是周二啊，全网最没存在感、最尴尬、最磨人心态的工作日就是周二。而今天周二呢，还诞生了一个年度离谱名场面啊！虽然说每个周二都这样，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今天天气更热。大热天的傍晚的晚高峰，我们居然一路畅通。

体育馆双向车多，栈道说胜利桥也好多车，对，其实这会儿已经少多了哈。对，今天是周二，我本来没有觉得今天是周几啊，因为就是看在看日历，只是说今天是几号，26号而已。但是想一下，今天是周二，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呢，就是没有说特别讨厌工作日的，就是不是说周一哈，也不是周五，就是平平无奇的周二。周一呢有一种仪式感，大家更讨厌它，因为刚过完周末嘛，心态是重启是刷新，哪怕你不想上班，你还是要逼着自己去收心啊，去支棱起来。中午呢更不用说了啊，自带高光，所有人眼里都有光，你哪怕摸鱼都摸得充满了希望，满脑子都是下班下班下班，放假放假放假。唯独周二，一周的第二天，显得他又尴尬啊，又透明啊，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任何亮点啊，好像没有任何的盼头的感觉。好，希尔顿路口的拥堵，看结束了，就这么快。

胜利大桥哈，往那个东浦医院还是车下桥的位置车稍微多一点哈。不要着急啊，很快的，畅通也就分分钟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周二呢，它是没有任何亮点的，对，属于两头不靠啊，全程硬熬的一天。因为周一嘛，快乐结束了，周三嘛还没到啊，反正周三的小周末也没到，下周的假期呢遥遥无期啊，就连调休都轮不到周二凑热闹啊，别的日子呢都可能都有专属标签，周一返工，周三中场，周五收官，只有周二的标签就是一个啊，纯上班。胜利桥一点点车，大家不要着急。

0: 凉凉，今天还算比较好哈，就是算很多。
1: 嗯，
0: 我现在到了那个中午夜里这里，反正两个钟一分，好像不知道前面会不会塞车。
1: 你看是不是很快？因为我觉得周二的这种状态呢，属于细水长流，温水煮青蛙似的，一点不给你喘息机会。因为你周一上班累，很自然，你会安慰自己没事儿，刚开工，啊，反正适应一下就好了。但是周三呢也会累，你也会告诉自己已经熬过一半了，还能怎样？马上就解放。而周四累呢，睁眼呢就是马上就是周末啊。周五累呢，累的是自由，是放松啊。但是周二呢，你累了，抬眼一看，这才周二，这周好像才刚刚开始啊，还有漫长的三天的班在等着你。哎呀，我自从没有了双休日之后啊，我也没有说期待说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没有关系啊，这些与我无关。

纯做到不悲不喜，不怒不嗨。

0: guess that's it.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3: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回廊，听说疯猫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
1: 好了，欢迎大家，特别是顺畅回家的各位车友。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啊，不堵车的周二啊，总会有万分的吐槽点。

5月27号周三，5月30号周六，粤杯第10轮第11轮赛事开打，河源队呢继续对战潮州队清远队收官常规赛全部赛程。5月30号，本周六，河源队呢对阵清远队的比赛，那将是主场对战，在本周六晚上7点半，各位抢到票了吗？ 本场的赛事预约呢已经在今天早上的10点准时开启了，预约到了吗？当然预约到是一个事儿，一个幸运点哈，另外被你抽到才是更重要的事情，祝大家都能抽到。好了，各位车友，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飞扬，稍后6点半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

0: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 你别笑，
0: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3: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5: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7: 我爱的节目
8: 开始啦！

六月起，开车有新规。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则呢将在6月1号起呢执行，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那新的规呢，是新规定呢是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而且这个新规则呢是覆盖所有的车型，客运车辆监管更加严格。疲劳驾驶的情形呢，首先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第二呢，是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在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少于20分钟的。第三呢，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以下三类情况同样也算是疲劳驾驶。如果发生事故，驾驶人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只要符合下面任意一条，同样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事故前10分钟内出现闭眼超过2秒，或者疲劳脑电波值小于30，就属于重度疲劳。第二呢，是本人承认状态不佳。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询问和讯问结果呢，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第三呢，是生活轨迹倒查认定。出发前24小时内符合下任意一个情况的，首先第一，睡眠不足7个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导致没有休息好。第二呢，从事过重体力高强度脑力工作。第三，饮食之后出现明显的困倦。第四，是服用了容易导致嗜睡的药物。第五呢，是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

时长的粗放管理进入到精准判定全维度的监管时代，对于司机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确保安全，对于道路大幅度降低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简单来说，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以前靠自查，现在靠严查。那么在此呢，我们要提醒每一位驾驶人，安全从来不是小事，守法驾驶既是对于自己的负责，也是对于家人和路人的负责。所以说要告诉身边的各位司机朋友，特别是经常跑长途的朋友，提前知晓，规范驾驶，平安出行。总之一句话，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安全。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超车呢，不是说油门一拧的事儿啊，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强行超车，在双向两车道的车辆间隙当中借道强超，只要前车方向盘一打，接下来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接下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来说说咱们这个关于超车的事儿。先来关注案情分析。4月3号，陈某驾驶摩托车沿着某道路行驶，在超车的过程当中碰撞到薛某驾驶准备左转的小型轿车，事故呢造成陈某受伤及双方车辆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调查，驾驶摩托车的陈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两轮的摩托车上路行驶，且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主要责任。而薛某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未按照规定使用灯光，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负次要责任。相关的法律普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一是不得超车，也就是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或超车的，不得超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7条，机动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转向灯：向左转弯、向左变道啊，准备超车，或者是驶离停车地点或者掉头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超车其实是个技术活，不要仗着自己开了几年车就很会超车。那么怎样安全超车呢？首先呢，超车之前控速打灯，做好准备。提前合理控制好车速，平稳做好超车的准备，不盲目提速，不临时决定超车，同时开启左转向灯，通过转向灯明确地传递超车的意图，那么提醒前车及周边的车辆要注意。第二呢，超车观察路况，确认安全。那么确认具备安全超车条件之后，再平稳的变道超车。第三是超车的操作，迅速简洁，及时提醒。超车的操作力呢，要力求这个迅速简洁，过程中可以多次闪动车灯，提醒被超车车辆以及周边的车辆注意，避免长时间与被超车车辆的并行。那么超完车之后呢，与被超车车辆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开启右转向灯，平稳地驶回原车道。特殊情形之下是坚决禁止超车的。首先，存在与对向来车会车可能的路段的禁止超车，隧道、陡坡和交叉路口以及急转弯等一些交通的复杂的路段呢，还有以及雨雾、雪等低能见度天气呢，一律严禁超车。最后呢，是留意隐患，提防路边车辆。超车过程中的留意道路两侧停放的车辆。

提防其突然起步驶入行车道，提前做好避让的准备，避免因为突发状况而引发不必要的碰撞的交通事故。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强行超车极易因为车速过快、判断失误或者突发状况，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请各位车友呢遵守交规，避免盲目超车，确保人身安全和道路畅通。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周一的打工人呢是亢奋的，哪怕累呢也要早点下班，所以拼命抢路，晚高峰呢可能稍微车多一点点，但是不会拥堵。而周三的打工人呢开始有一点点小小的心浮气躁，盼着过半周争先恐

后去走。而周四周五呢更不用说，归心似箭。车流呢反正不多不少，晚高峰一定会多一点点，但是只有周二，所有人呢都被工作磨平了棱角，心里毫无波澜。周二的打工人是什么心态呢？是早走三分钟还是晚走三分钟根本无所谓，反正距离周末还有三天，早回家也是做饭洗碗玩手机睡觉，晚回家呢也不差这一会儿，没有人抢到，没有人加塞，没有人鸣笛，没有人急躁，大家佛系开车，佛系赶路，主打一个顺其自然，平稳熬班。最近大家也发现了，咱们河源的交通是非常美妙的啊，本身的在河源的行车路程呢也不是特别远啊，除非说你是家在市区啊，上班在高新区或者是在江东新区，相对来说呢就路程会长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呢大部分的车主的这个行程呢也就十分钟啊，最多十五分钟而已。所以说啊，大家开车还是不要那么着急啊，心态稳的一些，毕竟周二了嘛，是吧？谁还跟谁置气呢？打工已经够累了啊，你还要在路上啊给自己添个堵啊，得不偿失。当然最搞笑的是天气的反差，因为今天我觉得是本周较热的一天啊，其中一天，因为明天更热。天哪，这个天气啊，总之啊，烈日当空照，酷暑难耐熬。按理说燥热的天气呢最容易让人这个心态爆炸啊，路怒飙升，可是偏偏周二天气越热，那大家也相对来说，像今天我看从这个路况来看，大家还是蛮佛系的，热得不想动，不想争，不想抢。周二就这样过去了，他明明平平无奇，却最容易让人内耗。像今天依然是比较常见的顺畅的晚高峰啊，不是说大家会多么的 lucky 啊，只是说平常就是这样啊，当然也是周二的专属的馈赠。以前啊总会觉得这个生活最难的时候呢是一路拥堵步履维艰啊，今天可能才发现最难的其实就是周二这种日复一日的平淡的一种小小的煎熬，没有惊喜，没有期待，没有盼头，只是默默坚守，默默熬过去。但是话说回来，因为今天周二呢啊，也给我们很多的生活中的小彩蛋，它虽然磨人无聊没有存在感，但是它不闹腾不折腾，悄悄给了我们一路畅通的一种温柔。我们还可以欣赏一下啊夕阳啊，是吧，虽然也挺热。因为我觉得生活里嘛，最平淡最不起眼的日子反而是藏着最安稳最舒服的时刻。哎，最后我想说的是，致敬每一个熬过周二的打工人。大家不用盼着放假，不用等着惊喜，只要周二不堵车啊，工作不糟心，日子呢平稳的过，就已经是超大的幸运。

0: 好了，那节目的结尾呢，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来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5月27号周三，一座山即将翻过去，所以说各位加油。明天依然很炎热，多云的天气， 26到35度。 然后呢，28号周四呢，预告是多云转雷阵雨， 25到35度。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难熬的周二也熬过去了，希望大家像今天一样前路顺畅，心态平稳，熬过平淡，终遇温柔。 我是主持人费阳， 明天的17点到19点， 一路畅通，我们不见不散。
1: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是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六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噔噔噔噔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民谣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有相见。好久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0: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要让万万冰冰清飞清
1: 茶姑。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五月天。
1: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
0: 从他们出道到现在，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五月天的作品呢，涵盖了爱情、友情、人生等各个领域，每一首歌都深深地触动着听者的心灵。截止到目前呢，五月天共发布了11张专辑，其中包含了268首歌曲。这些专辑的名字一个个都充满了创作力量和情感共鸣，例如《爱情万岁》《候鸟》《我们是五月天》等等。每一张专辑都像是一个音乐故事书，讲述着五月天成员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
1: 我醉倒在池边，让你清楚看见我的美。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拥抱》。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它每个字仿佛都带着一种自然的慵懒，拖着一丝半拍，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并没有深入地探究这首歌的主旨，只是单纯地沉醉于那梦幻般的歌词意境。当夜幕降临，仿佛可以卸下白天的所有的伪装，奔向那昏暗中表达最真实情感的梦幻地界。这种情感的宣泄与释放，在夜晚静静聆听时显得尤为动人。现在想，它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含混的旋律和歌词，为听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能够更自由地融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从而获得更舒适的听歌体验。1999年，五月天，拥抱。

月天，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这首歌由阿信作词，冠佑和阿信作曲，五月天演唱，歌曲收录在五月天第九张专辑《自传》当中。这是一首充满温情和人生哲理的歌曲，歌词呢细腻地描绘了青春、成长、离别与珍惜的情感，通过诗意的语言表达对于青春时光的怀念，对于成长的感慨，以及对于未来的期许。而歌词中也传达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珍惜当下的态度，以抒情摇滚为主，营造出温暖而略带忧伤的氛围。阿信的演唱情感真挚，而副歌部分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引起听者共鸣。97.8，我们来听五月天，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

颗苹果来自于五月天2001年7月6号专辑《人生海海》当中。最初呢，可能你会被一颗苹果前奏深深吸引，虽然说可能对于后面的歌词印象呢，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会觉得很模糊，但是你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描绘出那前奏的一种旋律。因为阿信的巧妙地将短暂的拥抱与长久的失去呢相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人常态的一种孤独。那些痛苦经历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深奥的道理，潮起之后终会潮落，然而即便我们经历再多的失意，也要坚信生命中总会出现那个陪伴你度过苦难带给你幸福的人，如同吃下一颗苹果般的甜蜜。五月天，一颗苹果。

五月天2004年11月5号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的孙悟空。孙悟空这首歌源自于电影《红孩儿大话火焰山》的原声带，玛莎更是为动画中的孙悟空角色配音。尽管电影本身可能并不出彩，但是这首歌却给人带来了别样的感触。歌曲里以孙悟空的视角描绘了他与朋友们在西天取经后的生活，唐僧依旧每年寄出贺卡，斗战胜佛孙悟空却因为无价可打而败给了寂寞，八戒依旧好色不改，而沙僧则寻找到了爱情。这些神话人物如今都过着与我们相似的凡人生活。歌曲中的透露出对于曾经共同患难的挚友的深深思念，尽管西天取经的旅程已经结束，但东方的世界依然广袤无垠，就像一条街喝完酒，下一条街酒依然在等待。一首歌唱完，下一首歌的旋律已经悄然响起，一个任务完成，新的挑战又在前方。总的来说，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光阴的珍惜，对于挚友的思念，以及对于未来挑战的期待。五月天2004年，孙悟空。

五月天2006年12月29号《为爱而生》专辑《1000个世纪》。爱能持续多久呢？是一生还是来世？或许这些都不足够。五月天认为，爱应该绵延1000个世纪，那便是10万年，远超至尊宝对爱的承诺。而歌词中的描绘的时间线甚至更为久远，从人类诞生那一刻起，我们便已相爱，历经无数轮回，直至如今。尽管有人戏言男人的誓言不可信，但这样的爱情宣言，又有几个人能够抵挡它的魅力呢？我们常常将爱复杂化，然而剥去华丽的包装，爱的本质呢，无非是长久的相伴。阿信在这首歌中为恒久的爱情提供了最深邃的诠释，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五月天，2006年，1000个世纪。

五月天2011年12月16号第二人生专辑中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继突然好想你之后，五月天这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深情之作，扎心程度甚至超越了后青春期的诗，可能很多人会长时间的单曲循环，试图为这首歌编织一个与之契合的故事。阿信的细腻笔触总能精准地捕捉到失恋后的复杂心境，无论是温柔突然好想你，还是后来的我们，都如同利刃般割裂着人心。他并不需要非常冗长的描述，只需要轻描淡写地提及那些两人共度的往昔，便能够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五月天，2011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你说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兰的声音低沉中透着温暖，细腻中带着力量的质感，像极了一杯微微晃动的红酒，迷人但是却不夺目。在那么多年当中，他的音乐作品一直被人称之为宝藏，可他的名字却常常被埋在流行文化的庞杂的语境当中，没有被更多人所发现。想象一下，在港乐这个辉煌与个性并存的音乐领域里，蔚蓝没有任何代餐的概念。我们听大哥的时候，那种隐忍深情，感受到的是一种情感的压抑与爆发。大哥这首歌呢，表达了为了友情而隐藏的爱情，情感层次丰富，触动心灵。歌词蕴含了女主在爱情面前的无奈与坚持，而蔚蓝的唱腔让这份复杂情感更加深刻。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心乱如麻。这首歌发行在2005年1月，当你以为你和你喜欢的那个人要在一起了，他却开始冷淡你了，你是否也会像蔚蓝一样心乱如麻呢？等到你真正去理解歌词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首歌的含义是什么。热恋过后的感情变淡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有一句可我哪一样有做错，道出了女主的无奈与困惑。有故事的人听了这首歌，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蔚蓝心乱如麻。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拍错拖。这首歌曲呢，展现了一段复杂且矛盾的三角关系，而核心的主题呢，是围绕着错误恋情中的自我欺骗与挣扎。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三角恋中的痛楚与矛盾具象化，成为当时探讨现代爱情中盲目性与自我迷失的代表性作品。

可能没有哪位港乐歌手能够像他那样用独特的那种空灵的一种声音把粤语的歌唱如此的西化又不失地气。蔚蓝的声音一直在变，但是变得更有味道。早年的他像是一个未加修饰的宝石，所有的光芒和棱角都很直白。那时候他唱黎明的歌，却因为独特的演绎方式让人觉得那些歌本来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制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蔚蓝，就算世界梧桐花。

帮助听众来完成一次疗愈，每个音符都在告诉着你，放下矜持，情绪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他走得更远，不仅仅拘泥于情歌。2018年的低半度，就像他自己的音乐态度宣言，慢一点，轻一点，留一些呼吸的空间，

可是他人生呢并非一直顺风顺水，未来的职业生涯呢曾经经历过巅峰，也经历过低谷。当外界对他的身形变化议论纷纷时，他没有试图迎合，而是用更加自由的方式面对自己。他说他从不刻意追求完美，因为音乐真正的魅力在于他的不完美。这份自洽在他的创作中更显松弛与真实，也更容易打动人心。有趣的是，蔚蓝的音乐不知何时开始拥有一种跨时代的特质，那些最初唱着苦情歌的粉丝，后来被他的轻快爵士所圈粉，而歌曲一格格在社交平台的突然爆红，也是一次时代的呼应。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对蔚蓝而说，似乎又显得那么的自然。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水蝉鸣压之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0: 是22:30，这里是 FM 97.8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30分，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8: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一集。
9: 为时代楷模颁发奖章和证书。
10: 站在时代楷模的领奖台上，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作为东江水工程建设的参与者，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东江水一直在我的心里流淌，奔涌不息。那一段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那些写满光荣与梦想的闪亮记忆，始终温暖激励着我，震撼我的内心灵魂，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

0: 紧队，你兼咩队啊？
1: 哎呀，六婶，你做下好心人，俾我接下水先啦，好冇？我屋企个细路仔就嚟渴死啦！诶、哎，一次一次咁大把，
0: 次次都有理由嘅。上次话赶住翻工，今次系细路仔渴死，香港地啊，边个唔就嚟渴死啊？你睇下大家都排队，你次次系咁打尖，你似唔似样啊？你唔得唔得，排队后边排队，你推我，哎呀，好似我惊你咁、啊。就系你，你上次打我尖，搞到我接唔到水，我翻去俾老公闹咗一餐啊！你行开。
2: 哎呀，哇，你居然搂我，哇，好痛啊！哎呀，跌死我啦！你抱汤药我
3: 嚟，唔好打你，
0: 唔好打，
3: 唔好
0: 打
3: 啲水啊！
4: 好了好了，别打了，三姑六婶啊，你们别打了，你看水都洒了，
2: 好痛啊！
4: 你们打架把水都洒了，
2: 哎呀，天哪，我的手呀，
4: 水
2: 呀，
5: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去担水，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冇水翻。
6: 这是一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香港广为传唱的歌谣，说的就是当时香港缺水的残酷现实。香港虽然三面环海，海水资源丰富，但能饮用的淡水资源却非常缺乏。香港地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不利于地下水储藏和开采。虽然降水充沛，但缺少湖泊和大江大河，土地面积又狭小，难以建设大型储水塘。地表降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大量收集。所以呀、一直以来香港的饮用水资源非常缺乏，可以说是靠天吃水，一遇到旱灾那可就难喽。
7: 慧芳，夏玲，早上啊，学校开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动员会，老师让我来问问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参加吗？
8: 当然参加，我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儿。今年我们华南地区旱情严重，香港的缺水问题更加严重了。我爸妈以前在香港生活过，现在我姑妈还在香港呢，这么多年她一直深受缺水之苦，这次能有机会帮助香港的亲人，我一定参加。
9: 好啊，慧芳，咱俩一起参加。
8: 好，阿广，你呢？
7: 我肯定参加呀，我爷爷奶奶在香港，他们一直被缺水困扰，能有机会参与东深工程，我肯定要尽一份力的。而且我是班长，得做个好榜样。
8: 这么大的工程，我们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7: 是啊，不过啊，现在工程啊，因为人手和技术问题，急需我们支援。我们是水利工程专业的，参与进去责无旁贷，一定要为与我们血脉相连的亲人出一份力。
8: 说得对，我们要让香港的亲人们不再缺水。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回去和爸妈说说。我想他们肯定会同意的。
7: 等你的好消息。
9: 对，等你的好消息。

0: 我回来啦！
1: 啊，
2: 哎呀，阿芳回来啦！赶紧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好。爸，我每次回来您都在听乐曲，就这么好听啊？
3: 你爸呀，这辈子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听乐曲、看乐剧了。别管他，快来吃饭。妈妈今天特意煲了你爱喝的木棉花祛湿汤。
0: 哇哇，好香啊！在学校好久没喝汤了，老妈煲的老火汤最香了。
3: 那就多喝两碗。
0: 好。对了，爸妈，你们知道东

0: 水工程吗？
1: 哦，知道呀，就是把东江的水引去香港，对吧？
0: 嗯。
1: 说起来啊，以前我们住在香港的时候，真是受够了那边的缺水之苦。这下国家要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哎，你姑妈是有盼头喽。
0: 爸，你们那时候为什么要从香港回到广州啊？
2: 哎呀，陈年旧事别说了，快准备吃饭。
0: 哎呀，妈，每次一问这个，你就不让我说，你就告诉我嘛，告诉我嘛。
2: 没什么好说的，先吃饭吧。
0: 哼，不说就算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
1: 哦。
0: 学校要组织大家去支援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我准备报名参加。
1: 哎，那很好啊。
2: 什么？参加东深供水工程？
0: 嗯。
2: 你们大四了，临近毕业，更要抓紧功课，怎么能参加呢？不行，不许去。
0: 妈，本来我们大四就该出去实习了，现在去支援东深工程建设不是正好吗？
2: 出去实习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可这东深供水工程可不是一两个月呀，而且工地上乱七八糟的，你一个女孩子太危险。别去了，你就乖乖的待在学校吧。
0: 妈，我们好多同学都参加了，大家觉得这不仅可以帮助香港的同胞，还可以锻炼自己，更何况姑妈还在香港呢，你就让我参加吧。
2: 不行，你听话。
0: 你这是不讲道理。
2: 不许去。
0: 妈，你不讲理，我就要参加。
1: 阿芳，不能这样和妈妈说话啊。阿英啊，要不就让孩子去吧，去锻炼锻炼也挺好啊。
2: 不行，
0: 你太专制了。我是学习委员，所有班干部都参加了，我怎么能不参加？我必须参加。
1: 哎，阿芳啊，阿芳啊，你别走啊，你不吃饭了？
0: 不吃，妈妈这么专制，我回学校去。
1: 哎呀，阿英啊，何必呢，搞得孩子这么不开心。
2: 你还说呢，阿芳不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回广州就算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些年啊，我姐也一直很愧疚，想方设法的补偿，可是你还是耿耿于怀。
2: 不，我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
3: 虽然妈妈极力反对我参加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但是年轻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那个激情迸发的年代，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我不顾妈妈的反对，和我的同学们怀着激情、好奇与憧憬，在1964年的春天奔赴东深供水工程。
0: 小英，阿广，
4: 哎，
0: 这里就是东深供水工程的工地，你们看，山坡上大大的标语写着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光这标语就让人热血沸腾呐！
5: 是啊，
6: 漫山遍野都是人们劳作的身影，好壮观呐！真有种征服大自然的豪情。
7: 是啊，看到他们啊，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6: 嗯，
7: 能参与这么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设，想想我都觉得激动呢。
8: 东深供水工程，我
7: 走，我先帮你们把行李放到宿舍吧。
9: 那就谢谢你啦。
6: 我的天哪，这就是宿舍吗？
0: 这是几根竹子、几块木板搭建起来的吧？
6: 嗯，
0: 墙壁好像是稻草糊上稀泥吧。 工棚顶上就盖了一层油毛毯。
7: 哎呀，确实是比较简陋。哎呀，这样的条件你们女孩子能住吗？

0: 什么不能住？我们是来干活，又不是来享福的。
1: 阿广同学，你这怕脏怕累的思想可不行啊！
0: 就是，
2: 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你们误会了，我不是怕脏怕累，我大老爷们儿什么都不怕，我是担心你们女孩子住这么差的环境不适应。
0: 小看我们了吧？
2: 哎，
0: 我们又不是娇小姐，我们可是新社会的新女性，你们男同学能住，我们有什么不能住的？
1: 就是，
0: 阿广，你也赶紧放了东西，我们去找陈工程师报道。

0: 请问陈工程师在吗？
1: 你们是？
0: 我们是工学院的学生，我叫何慧芳。
2: 我是阿广。
3: 我是夏玲。
4: 我们是来报道的。
5: 哎呦，好，哎，同学们，哦，是工学院来的同学。哎呀，早就听说你们大学生要来支援我们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哎呀，欢迎啊！哎呀，可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同学们，我们工期紧，太缺人手了。你们来了，给我们帮大忙了。
0: 陈工，我们能有机会到这里来学习，我们觉得很荣幸。
2: 是啊，能参加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给香港同胞出一份力，我们啊开心还来不及呢。
3: 就是开心还来不及呢。
5: 哎呀，那就好。当初啊找你们过来帮忙，还担心影响你们的学业，怕你们心里有想法呢。现在看来，哎呦，那是我多虑了。
0: 陈工，我们年轻人啊就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说得好，看到你们就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啊。好，既然来了，那我们就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来，我介绍一下，这是工程队的盛哥，平时啊他可没少帮我们的忙啊。
0: 盛哥您好。
3: 盛哥请多多指教。
6: 早就听说你们大学生要来，我们工人兄弟们啊可都等着呢。
2: 盛哥，你们比我们早加入工程建设，比我们了解情况，以后啊我们要多多向你们学习。
5: 哎，好，各位啊，我们东深供水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每个人通力合作，只有我们所有人同心协力，才能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大家都要做好打艰苦战的心理准备呀。
0: 陈工放心，我时刻准备着。
3: 我也是。
6: 咱们工程队的兄弟们一直都在使劲干呢。
5: 阿胜，辛苦兄弟们了，那你先回去，我带同学们去巡查一下路线，熟悉熟悉情况。
3: 好。
5: 同学们，同学们快跟上。
3: 好。
5: 同学们，没走过这么陡峭的山路吧？
0: 没有呢，以前啊都在学校上课。
2: 我还行，以前啊在家种地干农活，得到锻炼了。
3: 我也还行，以前跟着我爸种地也锻炼了。
5: 哎呀，你们是学水利的，这爬山和巡视路线是必修课，这还是得锻炼锻炼。
0: 是啊，陈工，虽然我们以前都在学校读书，但我们也是劳动人民的孩子，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我们都不怕苦不怕累。
5: 孩子们，你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能把工程建设好。走，咱们继续走。
3: 好。
0: 哎，那边怎么那么热闹呀？
2: 是啊，好多人啊。
5: 走，看看去。哎，原来是老曾在巡查呀。哎，老曾。
7: 哎，
5: 总指挥。
7: 嘿，哎呦，是老陈呐。
5: 哎呀，老曾
7: 啊，
5: 好，曾总指挥，有日子不见了。
7: 是啊，是啊，
5: 你这工程总指挥可够忙的呀，你。
7: 是啊，前一段时间忙着到处去找人找材料，工地这里呢，就都没能顾得上。哎，你旁边这几位是？
5: 他们，哎，他们就是你找回来的人呢。
7: 哦，
5: 嘿嘿，这位同学叫何慧芳。
7: 哦
5: 哦，这是阿广同学。
7: 哦，
5: 这位是夏玲同学。
7: 好啊，
5: 他们可都是工学院的学生，都是来 给我们帮忙的。
7: 太好了，
5: 同学们，这位就是我们东深供水工程的总指挥曾光荣同志。
8: 曾总指挥好。哎，
7: 好好好好好，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今天呢，除了来巡查工地，正好呢想看看大学生们干得怎么样呢。几位小同志还习惯吧？
0: 总指挥，挺好的，我们都很习惯。哦，
7: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这里呢条件很艰苦，我还担心呢你们大学生不习惯呢。
2: 总指挥，条件艰苦我们不怕，不过我有个疑问。哦，见到您我就斗胆问一问。嗯，
7: 说。
2: 之前啊我们老师说这个工程要一年内完成，可我来到这里看到到处都是荒山野岭，也缺乏工具设备，这样的条件一年就能把工程建好吗？哦，
7: 阿广同学啊，你觉得不可能是吗？但你想想，山那边香港同胞们每一天都在忍受缺水的痛苦，连酣畅淋漓喝一口水这样简单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你说我们怎么能够不抓紧时间呢？
5: 是啊，香港的同胞们都在为缺水煎熬着呢。
7: 而且我们国家刚刚从大困难时期走出来，全国上下都很困难，我们广东现在也在闹旱灾呢，也很缺水。但是啊，为了香港同胞，周总理批示拨款了3800万元用于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3800万元呐，同志们，这是多大一笔投入啊。
5: 是啊，为了东深工程，国家还停了很多其他的大型工程，可谓是举全国之力来帮助香港同胞。
7: 是啊，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况且我是军人出身，当初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立下了军令状，作为军人立了军令状就一定要做到。我是从东江纵队走出来的，一辈子都是军人呐。啊，
2: 您是东江纵队的？
7: 是啊。哎呀，
2: 我爷爷也是。哦，他现在在香港。小时候啊，他总给我讲以前打仗的故事。不瞒您说，我心里啊一直有一个军人梦呢。哦，
7: 太好了，阿广啊。哎，那你可是革命的后代呀。哎呀，
2: 如果啊我早出生几年，我一定去当兵，到东江纵队去，像你们一样保家卫国。
7: 好样的。但我们现在已经是新中国了，不需要打仗了。可我得告诉你啊，在新中国保家卫国也不容易，你现在做的事就是保家卫国。
2: 我保家卫国？
7: 是的，你现在在建设东深供水工程，这就是在和平年代保家卫国。我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国家就要求我们要制定出既可以解决香港地区的供水，又可以兼顾工程沿线农田灌溉用水的方案。我和工程师们背着勘测仪器走进荒山野岭去做勘测，最后确定了现在这个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这是一个要高山低头令江水倒流的方案呐，难度可不小啊。
9: 要高山低头令江水倒流。
3: 哎，我们刚来就看到了这个标语。
0: 这个标语简直有气壮山河之势。
7: 你们看，这条石马河现在是从高到低流入东江的，但是呢我们要倒过来，要通过水利工程一级一级把东江水抬高，让水往高处流，使东江水 流入石马河，并最终引到香港去。你们说，我们这是不是在打仗啊？
3: 对呀、啊，
2: 对，
3: 是是是，这就是在打仗啊！
1: 对，这就是在打仗，在和时间打仗，和大山打仗，和干旱打仗。
7: 我是军人出身，你们就是我的士兵。
2: 我懂了，总指挥，陈功，你们放心。既然现在不用我上战场，我就在这个东深供水工程的战场打好这一仗。
7: 好，
0: 今天听您二位这么一说，我深深的觉得能参加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是一件多么神圣光荣的事儿。我一定好好干，跟着陈功学习，尽全力打好这一仗。
7: 好，那就全靠你们了。
10: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监制李艳梅，剧中人老年何慧芳由卢吉兰演播，青年何慧芳由卢玲演播，阿广由林鲁阳演播，陈功由于沈元演播，曾光荣由卢吉雄演播，夏玲由严娜演播，王英由马丽演播，何建军由胡安宇演播，何桂兰由谢昭君演播，三姑由刘英玲演播，圣歌由江新桥演播，六婶由陈月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罗一鸣、李秋平、李文雄、骆艺昕、李小音、王凯天、郑俊鹏、段彦辰等。统筹策划王小敏、陈月华、陈耀聪、薛辉，录音谢贝伟、万继月、段彦辰，配音合成李文雄，音乐制作灿思文化传播。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制作，感谢收听。
1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5: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